0: 譬如我出发了我在那带面个买到的台内的面对我发到了发到的我的马路我出发了发到了我的头发到了我的 JFFDNA 我发到了发到了我的马路我的皮毛出发了我的头发 JFFDNA 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我的路でね、ひょきこにともてなかいが、こねこうとかほきよは、おふいまいやて、ふかうもたうわ、いじゃふやふてね、けふかたろふわ、ゆめけかまたなと、ぽろからめたうわ、じゃふやふてね、けじゃふかうふかたろふたうがにと、よたろふわにと。
1: えや、たろふわ、お、あ、たろふわとふかうわ、こねふわうほうまいて、あ、じゃふやふてね、きで、れちょうとわうや、え。O quatro lados, né? O Tapuaquina de FFDN. A Fuguinha da Doa, Tobiquinha, Ideriki, quando de la Lofa, de Natalcinha, que Luma e Tato, da Lidotassi, e a Mofai, um monte dato de Assolo de Ney. E durante o dia de uma lua, faz um dato de Baiaço, ela é a Fuguinha da Tobiquinha de Alide, de FFDN, e a Fato Lado do PC, e Viquinha e Tato de Lofa de Atua. Defendemos a nossa coisa, a qual fala da estado de